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想要无拘无束。
1: 时期的经典作品，温暖干净的和声缓缓流淌，把心底藏不住的牵挂娓娓道来，也是很多听众初识光良的起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儿，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4，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3度，空气质量45，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9月22号，依旧是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想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慵懒婉转，风情十足，黄龄呢有着辨识度极高的转音唱腔，这一首《痒》也是她的成名代表作。婉转的转音是整首歌的点睛之笔，独特的韵味让人听过一遍就难以忘记。

光顾七旬的大爷看过之后呢，主动把他扶到自家楼下休息，还端来一碗热水，骑手十分感动，事后呢还特意带上水果登门道谢，萍水相逢的善意悄悄抚平了在外打拼人的疲惫。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时

全生活全知道。公交车上呢，一位老奶奶上车时发现没有零钱，司机主动帮她垫付了1元车费。本以为这件小事就此结束，一个小时之后了，老奶奶特意的等到了这辆车返程，上车归还了车费。一份小小的体谅换来一份郑重的感恩，温暖了整车人的心。

全生活全知道，社区里一位退休美术老师主动把自家的空闲房间整理出来，每到周末免费照看家里没人陪伴的小朋友，带着孩子们画画读绘本，没有隆重的宣传，只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邻里分担了不少烦心事儿啊。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嗨，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上午的10:30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阴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的气温是23度，空气质量44，依旧是优的状态。明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二。明天呢依旧是多云阴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看见，快步上前帮忙拎行李，就协助安检。那宝妈悄悄在平台留言表扬这位工作人员，很多不起眼的举手之劳总能在别人窘迫的时候送来及时的支撑。

0: 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这里是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独立音乐 Green Light Music。

全生活全知道，菜市场一家果蔬小店呢，店主会专门留出一个小筐，放一些品相完好、略有磕碰的蔬果，低价卖给有需要的人。店主说，食材不影响食用，能帮大家省一点是一点。朴实的经营理念，也让小小的摊位多了一份人情味儿。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农历8月11，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7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将降至7摄氏度。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将畅通。截至目前，中国

0: 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2: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意式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每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哎，林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咱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搞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又该说案子了。咱们之前说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又是残忍又是可怕的案子，今天呢咱们这个案子换换口味，咱说一个有意思的。这个案子好像还挺出名，那不知道大伙听说过没有，它是发生在08年的。关于这个案子呢，相关的报道很少，那能查到的有关这个新闻的报道是在08年，也只能查到这么一个大概的时间不过这个也不影响咱们了解这个案子嘛。说在08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在山东省某一个县城的派出所里接到这个刘慧呢，前两天确实是到市里去玩了一圈，原本计划就是案发这天早晨坐火车回家，可是他在这个火车站买票的时候呢，一掏兜突然发现自己这个钱包没了，不见了。这钱包不见了，十有八九就是让小偷给摸走了。那毕竟是吧，火车站这样的地方，那人肯定是又多又杂，有这小偷小摸也是难免的。可是这钱包没了，刘慧他着急就站那儿喊说，我的钱包丢了，谁看见我钱包了，谁把我钱包偷走了，有人看见吗？但是他光这么喊，那小偷不可能过来自投罗网是吧，所以他喊了半天也没什么用，没人理他。那没办法，他就蹲在那儿哭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旁边走过来一个30来岁的一个大姐，走过来之后呢，问这个刘慧说，哎呀妹子，怎么回事啊？刘慧抬头一看呢，这个大姐看起来30多岁，穿的也是挺时髦，长得一边跟这个刘慧聊，问这刘慧是哪儿的人啊，要去哪儿啊，家在哪儿啊。刘慧呢，她没什么防备，就告诉她说自己家是在哪个县哪个村什么什么地方。完事之后这大姐一听，呵，这可巧了，咱俩是老乡啊，我家也是那儿的，我也正要回家呢。那这样吧，你看咱俩又是老乡，挺有缘，这车票我帮你买了，咱们一块儿回吧。刘慧一听，哎呀，没想到在这地方碰到老乡了，还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大姐，那相当越聊越多，越聊越投机。并且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刘慧还把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跟这个大姐说了一下说自己呢叫刘慧，今年是17岁，明天是自己的18岁生日过了生日就18岁了，就成年了。自己现在呢其实是高中刚毕业，但是因为这个学习成绩不好，家里条件也比较差，所以没上大学，目前也没工作，所以呢这才有时间来市里来玩两天。可是没想到呢，出来这么一折腾，自己还挺倒霉，临回家钱包丢了。这么一说，这大姐一听又巧了，你叫刘慧，我也姓刘我叫刘梅呀，不过我这个运气比你好，前几年我也是毕业之后呢没上大学，来城里打工，然后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我老公家里条件好他家是开公司的，所以呢后来我们结婚了以后呢，紧接着就跟刘慧说哎妹子，你呀要是也想来城里上班的话，我能给你介绍刚不说了吗，我老公他们家就开的公司呀，我跟你一句话捎过去就能来上班了。所以刘慧就跟着刘梅到了他舅舅的家里。一进门，刘慧发现他舅舅家这个房子确实还真的挺不错，挺气派的，还真像是

有钱人家。他的这个舅舅和他舅妈还也非常热情，把他们就迎到了这个屋里，又是端水又是拿水果。那这么坐了一会儿，聊了一会儿天，这个刘梅的舅妈就出门接回来了这么一个瘦了吧唧啊，长得还挺邋遢的这么一个老男人。不过这个老男人进门之后啊，刘慧发现非常奇怪，这个老男人呢一直盯着自己看，哎，把刘慧看的是心里直发毛。不过幸好这个时候啊，刘梅跟刘慧说，说妹儿啊，你先到这隔壁屋啊去休息一下，我呢跟这个人我们俩有点事儿要谈一谈。就这样，哎，这刘慧这才摆脱了这个奇怪的这个老男人。刘慧进到这隔壁屋之后啊，坐下来就开始琢磨，他越琢磨越感觉奇怪，心想这个老男人一直看自己干嘛呢？猛然间啊，刘慧这个脑海里灵光一闪，他心想坏了，这该不会是遇到人贩子了吧？难不成这个刘梅是人贩子，要把我卖给那个脏了吧唧那个老男人？那想到这儿啊，刘慧心里边就慌了，他试着去推了一下那个屋门，发现这个屋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们从外面给锁上了。这没跑了，肯定就是人贩子，那要不然怎么会把自己锁起来呢？他心想这可怎么办啊。想着想着呀，他发现这个房间连着那个储藏室，于是呢他就跑到储藏室里，发现储藏室的上面

0: 刘梅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把刘慧叫起来，跟刘慧说，说我这边事儿呢办完了，但是还有一个小事儿，得去见一个公司的朋友，哎，帮你说一下上班的事情。那刘慧现在一听他说这个，他明白过来了，这肯定不是要给自己找工作呀，肯定要把自己送到那个老男人那儿。那要说这个刘慧呀，虽然说年轻年纪小，他也真是机智，脑子转得快啊。他借着刘梅说的这番话呀，刘慧马上哎就说，哎呀大姐，真是太谢谢你了，不光帮我买车票是吧，还给我找工作。不过呀，我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小请求，也挺难为情的。是这样，我有三个非常好的姐妹，她们跟我情况差不多，也都没上过大学，现在呢也都在家没事干。那现在我是有工作了，我也想带上她们。这个刘梅听了以后说，哎呀，你一个人的话呀还好说，要是再加上三个人，我这恐怕不太好办啊。哎，能不能这样，你呀今天先跟我过来是吧，其他三个人咱们慢慢的想办法。那刘慧一听这个肯定不能同意啊，就说，哎呀大姐，那不行啊，我们四个人啊本来约好了有福同享，我要是一个人来城里上班了，扔下他们不管，那我以后真的没法跟人相处了。大姐，这个事要是解决不了啊，我还真就得拒绝大姐的好意了，还真就不能去了。还这么说着呢，这个刘慧那意思就要往外走。这个刘梅啊，她其实一开始她是不愿意惹那么多麻烦，想着赶快把这刘慧骗过去，把这单生意做完那就算了。可是现在一看呢，这个小丫头这态度还这么坚定，那要是拒绝的话呢，没准她真的就直接走人了，那现在自己也控制不住她，那这生意就没法做了。她心想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干脆就答应她，顺便把她那三个朋友也都给骗过来，再多做这么三笔生意，这也是好事啊，这三个人就是10000多块钱啊。哎呦，10000多块钱，哎呀，刘梅这心里边呢那是越想越高兴了。心里边这么想啊，这刘梅就装作很难为情的样子，哎，半推半就的就勉强答应了吧这个事儿。那刘慧一看，哎呦，她答应了，马上就顺水推舟，说大姐，那咱们这样的话呢，就先回老家，我把那三个朋友叫上，哎，咱们一块儿再来商量这个事儿。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其实刘慧这时候他心里想的是先利用刘梅这个人贩子先回家，然后找个机会马上逃跑。刘梅这边呢，他也傻，他也没多想，他心里边光惦记那10000块钱。

完了。所以说呢，可以说现在啊，是刘慧又把这个人贩子刘梅给骗了，唬着他是吧，俩人又坐大巴还真的就回到刘慧的老家了。回到老家之后啊，刘慧先是找了这么一个旅馆，开了一间房，跟刘梅说，说大姐你先在这歇会儿，跑了一天了挺累的，我呢去把我那三个朋友给叫过来，一会儿就回来。那要说刘梅这个人呢啊，可能他智商真的也不高，他听刘慧这么说还真就信了，他还放心，就让刘慧走了。那刘慧出去之后，那还能有他刘梅的好处吗？刘慧出了旅馆以后，那是撒腿就跑啊，还心想自己可算是自由了，得赶快报警。不过跑了一半他又犹豫了，他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的又琢磨了一下这个事，他心想，如果我现在去报案的话，说刘梅要绑架我，可是我没证据啊，没法证明，那这样的话，就算警察把这刘梅带过去了，他要是死不承认的话，那警察也没办法，肯定就把他又放了。那这么一琢磨，心想这事儿不能这么办，不能报警，得想个办法让这个刘梅受到惩罚。哎，那该怎么办呢？心里边寻思着，刘慧一转头，哎，看见这个路边拐角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男的，这男的正蹲在地上捡了一堆柴火，点着了烤火呢。刘慧一看，哎呦，这个人自己知道啊，这是村里有名的老光棍啊，人们都叫他独眼龙，因为他残疾只有一只眼睛，人长得也丑，而且是又懒又馋，哎，据说还总搞一些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所以没人愿意嫁给他。那看到这个独眼龙，刘慧心里边就有了一个计划了。刘慧是走过去，那跟这个独眼龙搭话，就闲聊嘛，生聊，你怎么现在话说是尬聊是吧，家长里短来回唠。聊了一会儿之后呢，哎，刘慧就很自然的把这个话题转移到了独眼龙的生活上。他说，大叔，哎，您天天这么悠闲，您孩子肯定都孝顺吧，都不用您操心啊，光享福就行了。那说到这儿啊，这独眼龙叹了口气，嗨，我哪有孩子呀，我老婆还没有呢，你看你看我长这模样，谁愿意跟我呀。刘慧一看，哎呦，这机会这不就来了吗，马上就凑过去压低声音啊，跟他说，哎，大叔啊，您这话您看您说的，有钱还怕娶不到老婆吗？您可以买呀。独眼龙一听，嗨，上哪儿买呀。刘慧说，巧了，我就认识一个30多岁的一个大姐，长得特漂亮，你要是愿意的话呀，我可以给你介绍啊。这独眼龙一听，什么意思呀，你这是拐卖妇女啊，你这个犯法。一听他说这个，刘慧就马上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跟他说，哎呀，您可别这么说啊，我这是看您一个人挺孤单的，帮您牵个红线，您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说完这句话呢，刘慧扭头就走。独眼龙一看，马上把这刘慧就叫住了，哎，姑娘别走啊，哎，这么着吧，你告诉我要多少钱。刘慧一看，哎，这是上钩了，马上就回头说，嗨，什么钱不钱的，那这样吧，您呢就给出个500-600的路费当介绍费就行了。哎，不过有一点我得跟您直说呀，这个大姐条件确实不错，挺漂亮的，还年轻，她要是过来之后看到你不愿意跟你，那就不好办了啊。这独眼龙一听，嗨，那没关系，你就只管把她领到我这儿来，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这独眼龙他高兴啊，500-600啊，买一个年轻的漂亮媳妇儿，那要是人真领过来了，还能由得了他自己吗？独眼龙心里边还是有数的，那这钱他肯定不能白花呀。那这话交代完之后，哎，刘慧就返回旅馆就走了。这边搞定了独眼龙，刘慧心里边也放松了不少，就又回到了旅馆，找到了刘梅。进门之后呢，刘梅一看，哎，就他一个人回来了，就问他，哎，你那三个朋友呢，怎么没来啊？刘慧也就装作很为难的样子，
据说

呀，大姐，甭提了，我跟我那三个朋友说了，他们听了都可高兴了，特想跟我一块去你那儿。但是啊，他们的父母都不太同意，说怕他们被骗了。那这样的话，那要不然就这样，咱们一块儿到他们家去一趟。大姐，你直接跟他们父母讲清楚，他们都明白了，也就让我那三个朋友来了。刘梅一听这话呢，其实他心里边还是有点犹豫的，因为他本来就是骗子呀，根本没什么大公司，他也怕去了以后说漏嘴。但是呢，这话还得说回来，他毕竟是一个骗子，是个人贩子呀，他眼里边只有钱啊，一想着10000多块钱是吧，马上就到手了，他这理智立马就被打败了，他决定跟刘慧一块儿去。于是刘慧就把这个刘梅带到了独眼龙的家里边，那独眼龙在家里都等候多时了，看他俩来了，那就一个乐呀，赶紧是端茶倒水。然后啊，这刘慧就指着独眼龙跟这个刘梅说，大姐呀，这是我那其中一个朋友的父亲，这样你先在这坐会儿，准备准备，我去把我那三个朋友还有他们的父母都叫过来。说完之后，刘慧就出门了，紧跟着过了一会儿，独眼龙也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凑过来给刘慧塞了500块钱啊，说，哎呀，太谢谢你了，行，钱给你，你走吧，这边我能解决，放心吧。完事之后，独眼龙就回到屋里把门给锁上了。所以说就这样，这个叫刘慧的小姑娘就这样凭借着自己的机智，把本来要拐卖她的人贩子刘梅给卖了啊，也算是报仇了。在离开独眼龙家之后啊，刘慧就一路跑回了自己家里，跑回家之后看到自己的父母，立马就哭出来了。那再之后就有了咱们开头提到的母女俩去报案这样的一个场景。至于说这个警察为什么先把刘慧给拘留了，相信说到这儿呢，大伙也都明白了，因为他自己在报复的过程当中他也犯了罪了，他也拐卖了人贩子。不过呢，现在当务之急倒不是说怎么处置刘慧，而是先要去把这个刘梅给救出来，毕竟在这个过程当中刘梅也变成了受害者，当然在救出来之后肯定还是要给他相应的惩罚。于是在经过一番计划之后，警方马上就调集人马，深更半夜来到了独眼龙的家里。可是冲进独眼龙家里之后啊，大伙全懵了，因为独眼龙家里只有独眼龙一个人，刘梅不见了，怎么回事呢？一审这个独眼龙明白了，原来啊，这个独眼龙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也是一个人贩子。当时他不是花了500块钱从这个刘慧手里买到了刘梅吗？买回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刘梅给强奸了，强奸完自己爽完之后啊，他又转手把刘梅卖给了同村的一个瘸子啊，这可真是有意思了，先是人贩子被小女孩拐卖，又是人贩子遇到了人贩子啊，连环拐卖，这可真是一抓一大串了。于是警方呢又马上啊赶到了那个瘸子家里边，这才成功的把刘梅给救出来，然后又抓住了这个买下刘梅的瘸子。那后来检察院对这一帮人都提出了公诉，刘梅因为他是专职人贩子，已经拐卖了5-6个人了，被判了无期徒刑。另外刘梅那个所谓的舅舅舅妈也都因为拐卖妇女儿童被判了10年徒刑。这个独眼龙犯了强奸罪还有拐卖妇女儿童罪，判了18年。瘸子因为买了被拐卖的妇女被判2年。主角刘慧呢，其实一开始也因为这个拐卖妇女罪被判了3年。但是呢，这个事儿的原委咱们都知道啊，它挺复杂。首先呢，刘梅在案发的时候还没成年，案发第二天才年满18岁呢。其次，刘慧这么做呢，就只是单纯的为了报复，而不是为了牟利。况且他还有重大的立功表现，帮助警方抓住了4个人贩子。所以这么综合下来啊，那后来经过上诉，改判决定不给他判刑了。但是呢，得接受批评教育。所以说纵观这个案子，

0: 可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这个案情那是跌宕起伏。当然了，这个案子呢，也是给大伙提个醒，遇到类似的情况啊，像主人公刘慧这样能冷静机智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那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做法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啊，咱不能跟他似的把人贩子再给卖了。情理上讲，虽然说刘梅是罪有应得，但是法律上咱可是不允许的，咱这样做呢也是犯错误。而且更何况在反过来的这个以暴制暴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我们也是完全无法预知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说当时独眼龙把那个刘梅绑起来之后也不让刘慧走呢，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说啊，最好的办法啊，就比如这个刘慧吧，还是应该在恢复自由之后马上去报警，交给警察处理，那不就完了吗？他怕没证据，那警察审问刘梅这个人，说实话智商也不高，估计直接全招了。所以说啊，遇到这种事情，咱们不光需要机智，更需要理智啊。其实有关这种人贩子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啊，还有很多很多料可以扒。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刘慧只是一个幸运儿，他遇到了一个智商低的人贩子。但是一般的人贩子往往是没有那么好骗的，有很多很多让人发指的案子咱们其实都还不知道。就比如说咱们曾经推荐过的那个电影《盲山》，那反映的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以后如果有机会咱们会深挖。好，最后啊，关于咱们今天这个主题，还要送给女性朋友们几句提醒，那大伙儿千万要注意。送给女性朋友们，首先等人的时候啊，找一个能完全挡住后背的地方，比如墙壁啊，不要到这个什么房屋的拐角的地方，在那儿等人，这些地方往往来说比较危险。第二点，越是公共场合咱尽量别玩手机了，留一点身边周围那是最好的。第三点，不要让陌生的男人随便接近你，如果有就故意挪到他后边啊，观察他是不是转头看你之类的，如果有的话那也得提防。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些有关时间旅行的内容，像是时间旅行。

旅行、时空穿梭等等这样的话题呢，应该是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的。那么今天呢，咱们不妨就来聊一聊，来结合霍金老先生的理论，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在一开始啊，咱们不妨先来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那大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跟着一起做。这个实验呢很简单，我们可以准备一张白纸啊，也可以是一个纸板，或者一块木板，或者钢板，什么都行，只要能往上写字就行，或者往上刻字也行。目的呢，就是想让它保存的时间尽可能的长一些啊，越长越好。我们就假设我们准备一张白纸，然后呢，我们拿一支笔，这支笔不要铅笔，最好能把这字写得越清楚越好。然后呢，再准备一个盒子或者一个保险柜。这些东西准备好之后啊，我们开始。首先第一步，我们用笔在纸上写上这么一段话。现在是哪一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我是谁谁谁。然后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什么省什么市什么区的什么地方。最好后面再写上一个详细的地理坐标啊，东经多少度多少分，北纬多少度多少分。然后下面接着写，如果你所处的时代已经发明了时间机器，请乘坐时间机器带上一份小礼物来到这个地址。如果没有，请用最保险的办法保存好这段信息，并把它留给你的后代，以此类推。这是第一步，就是准备一下这张纸条，写上内容。第二步呢，把写好的这张纸片，这个纸条放到你准备好的那个铁盒子啊，或者保险柜里，总之呢就是保存好锁好。那如果还是不放心的话啊，你可以搞一个新兴的那种叫慢递，就是把那个东西给他，然后呢让他多长多长时间之后再送到这个收件人手里，也可以搞一个这个。这第二步，要把东西保存好。然后第三步，如果啊这前两步你都做到了，万无一失了，纸条能保存足够长的时间，还能够确保能把你这个纸条留到后代的手里，永远的传承下去。那么如果这时候全都做妥当了，那么在几分钟之后，你就有可能会收到一份来自未来的人送给你的礼物，并且你还有可能见到那个神奇的时间机器。这就是这个实验的三步，很简单。那当然了，做这个实验的话呢，有一个必须的前提，那就是你得保证你有后代啊。所以网上很多人就把这个实验呢当成一个讽刺单身狗的段子，就是说呢，如果你想让这个实验进行下去，那你得有一个女朋友啊，有女朋友才能有后代啊。所以说呢，很多人把它说成一个段子了，但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其实啊，纵观这个实验，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做，其实做不做不重要，因为结果应该都是没有结果。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严谨的来分析一下，我们能发现在这个实验当中呢，其实它的不确定因素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自己，可能我本人本来对这个实验呢就不抱什么希望，不上心，或者我就是一个很大条很粗心的人，那么很可能啊，我在写完这个纸条之后呢，过个几天几个月啊，甚至第二天，我感觉哎呦不靠谱，我就把它给扔了，那么这个实验肯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一点呢，更靠谱的办法，我觉得可以通过第三者，让第三个靠谱的人来帮你保存这个纸条啊。这个第三者啊，当然也不一定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机构，只要能够确保他能帮你办这个事儿就行。不过呢，其实说实话啊，这一点其实还是挺难的。那别人办，一般人来说肯定不如自己办放心，但是自己办呢，又可能会出现我们刚说的那些情况，这就是第一个难点。那么假如说，如果我们顺利的解决了这第一个难点，解决了我们自身的问题，那么我们这第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那么往后呢，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我们的后代的问题，我们怎么确保这个纸条真的就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呢？有可能啊，你的后代在拿到这个纸条之后啊，他不小心给玩丢了，那肯定就不行了。也有可能呢，你没有后代，或者说你的后代没有后代，没孩子。
甚至说呢，你的后代可能被人杀了，被灭口了，那肯定也不行。那甚至还有更可怕的，有可能随着这个社会发展，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人们的这个思维和想法呢，也会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改变。那结果到你的某一个后代之后，他感觉你这个实验啊太过愚蠢了，或者他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可理喻的，他主动给你截停了。这样的话，这个纸条流传不下去了。那这种可能性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必然会改变啊，就像我们现在感觉古代人封建迷信特别愚蠢一样，这是很有可能的。那这些呢，还仅仅只是在我们的后代身上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考虑那些我们周遭的环境可能会随之带来的一些其他情况，比如说发生了什么自然灾害啊，比方说地震了，那我们的后代呢，在逃生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带上这个纸条，那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不确定因素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同时未来的可能性呢又有无数种，那我们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可以退一万步说，假如这个纸条真的就传承到了时间机器发明的那一天了，那你的后代也看到了，知道了你的这个愿望，但是呢他很可能也没有办法满足你这个要求。为什么呀？很简单，很多朋友应该都能够想到，未来的国家他肯定是不允许随便用这个时间机器的，那如果能够随便使用的话，那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就比如说我们身上的一些细菌或者一些疾病，可能现在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治好，但如果我们回到古代不小心传染给古代的人了，那很有可能就是毁灭性的灾难了，没准人类文明就此覆灭了。所以说为了保护我们的历史，为了保证文明的传承，这种随便用的做法肯定是不会被允许的。那所以说这么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实验基本上可以确定是100%不会成功的。那至于具体原因，除了我们说的这些可能存在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理论上的根据，我们稍后呢会慢慢的加以分析。其实这个实验呢也不是我们现在的人想到的，霍金他早在18年前他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当时他就做了一个实验。在18年前，他办了一个专门给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们举行的派对，但是当时没有人来。那么通过这个实验呢，他就证明说回到过去这样的时间旅行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实验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是在09年6月28号这天的晚上，霍金在剑桥大学给那些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们办了一个欢迎聚会。那被邀请来参加聚会的人，顾名思义都是从未来来的时间旅行者。那么他用什么样的办法，什么样的方式来邀请这些未来人呢？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利用自己的这个知名度，在网络上发一个公开的邀请函。那这样的话，因为霍金的这个知名度非常高啊，他发的这个公开的邀请自然也就能够传得非常广，传得非常久远。那么到了未来时间机器出现的那一天，这个邀请还在的话，还能有人看到的话，很可能有人就会真的坐着时间机器来参加霍金这个聚会，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同时为了防止有人冒充时间旅行者来参加聚会，那霍金呢还采取了一个措施。什么措施呢？先开聚会后发邀请，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说聚会之前不发邀请，也不透露任何有关这个实验的信息，然后呢到了6月28号这一天晚上，直接准备好这个酒和菜开始聚会。那么这个邀请什么时候发呢？等到6月28号这一天过去了，聚会结束了，6月29号零点之后再发。并且为了让这个未来人能够顺利找到这个地方，还在这个邀请函上注明了详细的地址和地理坐标。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当天晚上的聚会有人来参加了，那么就必然是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那不过这个实验的结果我们刚说了，
一个人都没来。从这个六七点钟

那就准备好了各种美酒佳肴，一直等到晚上12点，没有一个人来参加。那么因此通过这个实验，霍金认为回到过去这样的时间旅行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不过对于这个结果呢，很多这个时间旅行的支持者啊，时间旅行的粉丝们感到非常不甘心。哎，他们就对这个实验为什么失败提出了一些猜测啊，这些猜测概括下来总共是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时间旅行它是只能回到另一个平行世界当中的过去啊，跟电影里边演的一样。所以呢很可能啊，那些时间旅行者他们接到邀请了，他们也回去了，也去这个过去参加聚会了，只不过呢他回到的是另一个平行世界当中去了，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当中，霍金的聚会是没有人参加的。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霍金的邀请函其实没能传播那么久远啊，到这个时间机器发明出来的时候，他这个邀请函早就消失不见了，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了啊。这种呢还是相对靠谱一点。然后第三种说法，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说法认为啊，那些时间旅行者们他们都有毛病，性格呢都很奇怪，他们根本就都不想搭理霍金啊。当然这个呢其实也不是没可能，就比如说你收到了一个消息，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呢是山顶洞人给你留下的，让你坐这个时间机器回到哪哪天到什么什么地方来参加一个聚餐。那么如果你有时间机器的话，你会去参加吗？那肯定不会啊，因为你一方面不知道这个信息是真是假，另一方面你不知道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反正如果换作是我，我是不会的啊。这是第三点。然后第四个说法啊，这个说法就有点这个阴谋论的色彩了。这个说法认为其实当时那场聚会有人来，有很多时间旅行者都来参加了，但是呢都被霍金给弄死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回到过去是非常危险的啊，可能一不小心就把这个历史给改写了，或者把人类给毁灭了啊，咱刚也说了那种情况了，很有可能的。所以呢霍金很可能啊是想借这个机会把这些人啊聚集在一起杀死他们，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效的防止灾难的发生。那这是第四种说法，有点像这个阴谋论了。那么这四种说法，哎，这是那些时间旅行的粉丝们提出的这四个猜测。不过呢遗憾的是这毕竟只是猜测呀，咱们也能听出来啊，想象力全都非常丰富。那么霍金霍老先生自己啊，其实也对这个实验为什么失败，他也给出了一些更专业的可信度更高的解释，更高的分析。那我们可以来看看霍老先生他是怎么说的。首先第一点呢，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如果说存在这种回到过去的时间旅行，那么人们依靠的是什么？思来想去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虫洞啊。有关虫洞的一些具体的概念之类的，我们在这儿不再多说，那毕竟这玩意儿挺复杂的，咱们如果细说呢也弄不明白，咱们就大概知道虫洞是什么东西就行了。那说白了呢就是一个时光隧道，利用虫洞能够穿梭时空，这是虫洞。同时呢我们应该还都知道虫洞这个东西啊，它是无处不在，到处都是。但是虽然说到处都是，它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非常小，它的直径只有一厘米的百万亿分之一。那这么小的一个东西，要说人类利用它来穿越，如果不借助什么新技术的话，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现在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未来也许能够抓住一个虫洞，再把它无限的放大，让人类能够自由的通过这些虫洞，那样的话我们不就可以做时间旅行了吗？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可行的，这是利用这个虫洞来做时间旅行这样的一个构想。那么明白这个构想之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实验，为什么这个实验没能成功呢？霍金当时最先想到的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时间悖论，祖父悖论，大伙应该也都听过啊。假设说你能够回到过去，你回到过去之后，在自己的父亲出生之前把自己的祖父母给杀死，那么因为你祖父母死了，就不会有你父亲，你就不会出生，那你没出生就没有人会把你祖父母杀死。但如果没有人把你祖父母杀死，你就会出生并且存在，并且你会回到过去把你祖父母杀死。那这样的话，这矛盾就出现了。所以说霍金他就思考，这种时间旅行啊，这种回到过去这样的方式啊，有可能是违反了整个宇宙的一个基本原则啊，应该是有什么东西在预防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出现。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霍金思来想去，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就在于虫洞本身，因为虫洞是人类目前已知的唯一的时空隧道。他觉得能够让人穿越回过去的这个虫洞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反馈效应。反馈效应，什么是反馈效应？就比如说喇叭，在用喇叭的时候呢，我们偶尔能够听见有一种非常尖利的噪音，那滋啦就过去了啊，这个东西就是反馈效应产生的。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一个声音在进入麦克风之后，通过电线传播到了喇叭之后出来，声音就变大了。但是因为某些故障，变大之后的这个声音它没能出来，继续又从麦克风进去了，形成了一个环路。进去之后呢，再从喇叭出来，这个声音就变得比原先更大了几分，还就这样来回循环，循环循环。那如果没有人来把这个循环切断，没有人来阻止的话，这个声音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最终这个喇叭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负荷报废了。那么同样的情况也会在虫洞身上出现，因为一旦人们把虫洞打开，想利用虫洞回到过去的话，那么虫洞的两个出口必然是在同一个地点。那么这样的话，一个环路就又出现了，而我们身边会有很多的天然的辐射，这些东西就会进入到原本非常小但是被人为扩大的这个虫洞里，然后经过同样的反馈效应，辐射会变得十分强大，最后到了某个顶点之后会把虫洞给摧毁掉。所以说尽管虫洞存在，但是很难把它扩大，这就是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真正的原因。当然这是霍老先生的观点。所以说啊，通过这个宴请时间旅行者的实验，又经过实验之后的思考，霍金认为任何通过虫洞或者其他办法回到过去的时间旅行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成功了，悖论就会出现。但是有一点啊，我们前面讨论的所有这么多都是针对回到过去的时间旅行。霍老先生认为回到过去虽然不可能，但是回到未来是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会出现的。为什么呢？哎，霍金也给出了自己的详细的说明和解释。怎么说的？首先可以明确一点，时间流在不同的空间是有不同的速度的，这就是时间旅行的关键。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时间流应该有速度缓慢的地方，也有速度快的地方啊，这个说法当然说是相对的，但是也是正确的。地球轨道上方的卫星上，这两个地方这时间流动的速度就不一样，卫星上的时间流动速度比地球上要快，在卫星上他们每天要比地球上快30亿分之一秒啊，这样的信息大伙应该也都了解过。为什么呢？因为地球的质量非常巨大，爱因斯坦认为物体越重时间就会变得越慢啊，这个理论就是回到未来的时间旅行的关键。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质量达到一个特别特别重的一个程度，我们就能够跨越时间去到未来。那么我们身边有什么东西特别特别重能够实现这一点呢？思来想去，有了，在银河系的中心，我们知道那儿有一个巨大的黑洞，离我们有26000光年，
这个黑洞是银河系最重的天体。

它的质量相当于400万个太阳，那儿的时间肯定是最慢的。那么可以说，那个地方就是一台天然的时间机器。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往这个黑洞里放一个探测器，那当然是如果，我们肯定是没法往里放的。如果放过去了，那么假设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观察，发现探测器围绕黑洞运行一圈要花费16分钟。但是呢，因为黑洞质量非常巨大，所以探测器上的时间实际上是比我们地球上观察的要过得慢的。所以这时候探测器上的这个宇航员就会发现，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绕行一圈其实只用了一半的时间，8分钟。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些宇航员在这个时刻就已经在做时间旅行了。如果他们围绕黑洞飞行5年，那地球上其实已经过了10年了。他们回家以后会发现比地球上的其他人年轻了5岁。那么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做时间机器呢？那肯定不行啊，毕竟黑洞这个东西啊太危险了，除非呢我们能够超越光速。哎，这就是另外一种可行的时间旅行的办法了，同时也是最靠谱的一个。如果能够超越光速，也就是每秒30万公里，那么就不会被黑洞吸进去，就能够成功的去到未来，这是结论。但是呢，我们还知道光速是不可能被超越的。不过不能被超越没关系，我们可以无限的接近光速。目前来看，人类历史上最快的载人飞船是阿波罗10号，它的时速能达到4万公里。但是呢，要想做有效的时间旅行，根据霍金的计算，这个速度必须再快2000倍才能有效果。有一部电影叫《雪国列车》，大概就是说在未来，因为人类的不合理操作导致全球变冷，冷到什么程度，人在室外待上几分钟就会被冻死。那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发明了一个火车，这个火车呢把世界上的一些幸存者放进去，然后火车围着这个地球一圈一圈的开。那么如果这列火车开得非常快，能接近光速，那么实际上它就会变成一个时间机器了。那么接近光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这列火车每秒钟要绕地球7圈，这是光速啊。当然因为物理法则它是不可能超过光速的，只能无限接近。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火车真的达到了这个状态的话，那么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火车上时间就会开始变慢，就像是在黑洞附近一样啊。根据计算，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火车，它连续不断的开7天7夜，那么这时候在站台上的人会发现这列火车实际上开了100年才停下来。比方说我是2020年1月1号0点上了火车，等到我下车的时候呢，这个车上日历牌刚翻到2020年1月8号0点，7天。但是下到站台之后啊，发现站台上日历牌已经到了2120年了。在刘慈欣的小说《三体》第三部的末尾部分，那其实就有一个类似的情节，说是主角程心和关一帆在这个坐飞船回到这个星球上的时候啊，不小心掉到了死线当中。死线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在这个死线当中，光速几乎是零，你很难出去。那等他们在费劲巴力的把这飞船开回去的时候啊，已经过了很多年很多年了。当然具体多少年我也忘了，我大概印象的是好像是3-4千年。那当然这个情节呢，它是光速变得非常非常低了，接近于零。其实这跟无限接近光速啊，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也算是同一个原理。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就一点，只要能够无限的接近光速，时间旅行就是有可能的。那当然这里特指的是去到未来的时间旅行。那么进一步落实，在未来我们利用这个原理应该怎么做能够做时间旅行呢？我们可以知道，建一个光速的火车这肯定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往太空发展，做一艘飞船。

0: 在飞船上啊装上大量的燃料，能够让它接近光速飞行很长时间。那做好这些准备之后，启动飞船，让飞船全负荷运转啊。当然飞船它加速是需要慢慢来的，不是一下子就光速了，所以说启动之后啊，飞船慢慢的飞行大概一周就会飞到小行星带，然后再飞两年之后会飞到太阳系的外围，这时候呢速度已经达到光速的一半了，那加速成功一半了，再飞啊，直到四年之后，这时候能飞到光速的 90%， 那这个时候啊大概已经离地球有48万亿公里了，已经相当远了，并且呢这时候已经开始做时间旅行了。在这个时候飞船上它的每个小时是相当于地球上的两个小时。那之后再过两年，也就是六年之后，这个时候飞船它会达到光速的 99%。 那这个情况下飞船上的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年啊，这就真的跟咱们这个神话当中说的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啊是一样了。那飞船呢也开始真正的进入未来了。那么利用这个技术啊，人类飞到银河系的边缘根据计算大概只需要80年左右。所以说随着之后人类科技的进步，还有对物理学的不断的研究，最终人类肯定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这样的时空旅行者，不仅可以更远，而且可以到达未来。所以说咱们还是回到题目上，时间旅行可能吗？当然可能，很可能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但是我们可以迈向未来。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将畅通。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将降至7摄氏度。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晚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

接下来的这首歌发行于1996年，来自于张学友《情书》。或许你听到歌词的那一刻，也能想起自己年少时纯粹却又盲目、刻骨铭心又撕心裂肺的爱情。也许那个时候的我们，为了情感奋不顾身，甚至痴心错付。可是谁又能嘲笑当年满身伤痕的你呢？年少虽懵懂，爱情亦真挚。

机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I miss you 这首歌呢，是歌手陈柏宇的专辑 Chance 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唱出了恋爱中两个人的爱情心事。一经发行就被作为了广告歌曲，更是拿下当年中国香港乐坛的多个奖项。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8: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1994年王菲演唱的《天空》。这首歌是当时王菲还叫王静文的时候出版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天空》这首歌的歌词使用了印象派的手法，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天空》这张专辑后来被选为1993到2005年之间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白金唱片第16名，就算现在来听这首歌也是一点过时的感觉都没有。好音乐果然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王若琳的声音呢，拥有着非常强烈的辨识度。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我的爱》，听过之后，让人感觉像是看了一出黑色幽默剧。你能充分感受到故事当中的女主角为了自己所爱的人那种不顾一切的疯狂。不过感情这种事呢，还是要你情我愿比较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3: 地多么的悠远。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感情有的时候就像下了一场雪，下过了就是下过了，无谓的留恋和苦苦的哀求，也只会让我们远离爱情的态度，变得没有那么骄傲了。这首歌流淌出的旋律非常自然，就像是经历了挫折的一对恋人满腹感怀的娓娓倾诉。

0: 满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悠远。在青春懵懂的岁月里，总是会有四处飘荡的情愫，当时抓不住，读不懂，抓耳挠腮也无法表达，只好借用大人们老练的情歌，一遍又一遍地唱给自己，再唱给心中的人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余佳运《唱情歌》，带我们一起回味年少时独有一份的懵懂和动人。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3: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

0: 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1: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2: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同在这人世间。我真的受伤了，这首歌算得上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歌曲，它影响很大，也深受许多人的喜爱。淡淡的忧伤牵动人心，一首小诗就是歌词。张学友没有用张力十足浑厚洪亮的演唱方式，而是温柔又细腻，却让整首歌那么出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将降至7摄氏度。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将畅通。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学友和郑中基，《左右为难》。有人说呢，他们俩一个是被唱歌耽误的演员。

人，另外一个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真的是左右为难。而这首歌里唱的看似呢是一个关于友情和爱情的选择，但其实真正的选择权是在那个没有出现的女主角的身上。所有构成选择的问题都有为难的地方，但始终最难的不是选择本身，而是选择之后所需要面对的勇气和坚持。

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

很多影迷心中关于初恋电影里不可撼动的经典。这是导演张艾嘉自传式的电影，而他当时选择了三位影坛新人来出演，那就是梁咏琪、金城武和莫文蔚。他自己在电影里也客串了一个角色，而这三位当时的影坛新人和导演张艾嘉一起，把这部电影拍得暗流涌动，却又异常的温暖。心动并不是一首传唱度很广的歌，好像也不会听到很多人在唱它，可是这首歌却算得上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每一次听可能都会有新的感悟。电影《心动》是张艾嘉导演自己的故事，他带着很多人去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如果你不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又怎么去对未来动心呢？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如果冰箱会说话，光听到名字就会觉得挺奇妙的。这首歌听起来也非常的有少女感，俏皮又轻快。歌曲从冰箱的角度来看。

期的食物等等。这首歌其实想说的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可以透过你家冰箱的内容来反映的。如果冰箱会说话的话，它是会和你同悲同喜，有时荒芜，有时丰富。这么看来的话，冰箱好像的确能够反映我们的生活状态、情感状态，还有生活态度，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喜好，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品味。今天回家的时候，不妨可以打开你家的冰箱来看一看，看看它都告诉你了些什么。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歌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最后剩下自己，舍不得挑剔，最后对着自己也不大看得起。在张爱玲的一篇介绍过她对上海的人事物印象的散文当中，有个类似这句歌词的道理。她写道说，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这首歌想要传达的应该是差不多的吧。不过人终究不是蚂蚁，再开解自己还是逃不过心有余悸。疲乏会产生放任，但依然希望对生活保留着亲切感。其实生活还是值得去过去努力的，爱情还是值得去期待去追求的吧。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1000年以后，这首歌是收录在他2005年发表的第三张专辑《编号89757》当中。这是一张充满了未来感和科技感的专辑。如果你当年曾经买过这张专辑，一定还记得在封面上，林俊杰他的造型就是一个很有未来感的机器人的模样，而且还是一个流着一滴眼泪的机器人。1000年以后和专辑当中的编号89757还有木乃伊共同构成了一个很完整的科幻故事，讲述了这个机器人在1000年之后醒来变成了真人，但是却发现从前深爱的女主人早已经不在了，在一场时空的旅行当中什么都不存在了，唯有爱还在心中。林俊杰也借助时空穿越这样的题材向我们讲述了一段千年不忘的爱情传说。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红玫瑰与白玫瑰，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会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美艳。如果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色就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玫瑰却还是床前明月光。但如果娶了白玫瑰，那白色就变成了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身边拥着一个，心里却总是会期待着另一个，一直以为得不到的才是心中最渴望的，但其实陪在你身边的才是你最值得应该去珍惜的。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国人，那昆仑之儿

0: 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20日，甘肃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19日至21日，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将畅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高渐的故事。元代翰林高渐辞官回乡，创办太行书院，分设成人与孩童班。中秋设宴时，他特意请来牧羊技艺高超的羊倌，命其半月内捕捉一只黑背灰狼，众人十分不解，纷纷嘲笑他。原来古时科考写字讲究狼毫笔，优质黑背狼毛十分难得。高渐取狼毛交给衡水笔厂制笔，产出上乘纯狼毫毛笔，书院师生都十分敬佩他。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本感。
1: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19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将畅通。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20日，甘肃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5: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6: 温暖呈现。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开我吗？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作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6摄氏度，空气指数74，凉，南风3级。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冲刺吧，快就睡个我。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最顶级的养生是什么？我觉得最顶级的养生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星语心愿》。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

其实活着很难，真的很难，再痛苦也要活着。

0: 蓝光雨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18日，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20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

0: 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汁原味的音乐盛宴。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夜空下欣赏星宵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19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18日，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19日至21日，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私聊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琴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好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信友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 APP 找到信友电台。

0: 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

0: 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

0: 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1: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4: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 5.3%， 国际参展企业占比 30.5%。 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5: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4: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5: 在地磁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3: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

0: 任梦岩、马靖宇报道。
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5: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6: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5: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4: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4: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4: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 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8: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4: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17: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日，甘肃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19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将畅通。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将降至7摄氏度。20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可能。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罗大佑，整个8090年代都是拿起麦克风就能够加快一代人的心跳的知识分子音乐人。而在2018年的巡回演唱会，600一张的票价折到200块依旧卖不出去，策划两年亏损百万，开场半个小时只有不到10%的人到场。罗大佑看着空荡荡的现场，对观众尴尬地笑道：你们从来没有这么宽敞舒服过吧，只有我们这些在场的歌迷知道，多少人来我们丝毫不在乎，我们只需要看到罗大佑你站在舞台上唱歌就可以。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说到武侠，有个词语大家一定不陌生，那就是华山论剑。八三版《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的主题歌《世间始终你好》，难忘的回忆，永恒的经典。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锋，南帝段志兴，北丐洪七公，中神通王重阳，一个纷繁的武侠世界，童年的烙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5: 不对呀，我们都是用

是这张堪称完美的专辑，却成为莫文蔚加盟滚石以来销量最差的一张专辑。莫文蔚他偏不信邪，找到500，直言说想玩一票大的。500听到欣然应允。两人合作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记者采访500说，你觉得莫文蔚是个怎样的人呢？500大笑，他就像是一条蛇，而且很邪恶的。带着这个构想，500为莫文蔚制作了一朵金花。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继续好歌分享给大家听，我是小莫呀。来说到邓紫棋，邓紫棋在那一年的跨年晚会上穿了一袭长裙，虽然还是熟悉的旋律，但是似乎坐在钢琴前的她更加的优雅。第一次听她唱《泡沫》是在2014年1月《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当年还是穿着皮裤在舞台上狂热的小姑娘。又是几年时间过去，不禁让人感叹时间过得如此之快。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张学友，他有太多的经典好歌了，而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是他的这一支被很多人会遗忘的作品，歌名就叫《月半弯》。我是不是经常会淘到一些很冷门的歌来给你们听？张学友的这一首曲目《月半弯》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山路斑驳的光影，远方传来钢琴声，一如你的眼神那样清澈动人。歌曲勾勒出一幅岁月静好的唯美的景象，可画面再美，都只是因为有你在身边的。我是小莫，欢迎你的聆听。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文艺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给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终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你们爱听张学友的那一支《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吗？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回想起来，内心的委屈的理由也不止一千个吧，我们也无处倾诉，只有告诉自己要努力的不让自己看起来很累，即使心碎也要装作坚强，无怨无悔。这是成年人的烦恼，也是成年人的无奈，可生活不还是要继续下去吗？哭过以后又是新的一天。

0: 这首歌，快睡吧。
1: 有幸与你相爱，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0: 期待。
1: 那一年登上春季联欢晚会的时候，费翔只有27岁，费翔的帅气也让观众好好的养了一次眼。但是一个长得如此清秀的年轻人，他又能表演什么节目呢？当天晚上在刘亚金的小品《卖鱼》结束以后，这位帅气的歌手费翔终于站上了舞台。那时候离0点的钟声已经很近了，观众在看完近2个多小时的表演后已经相当的疲倦，但是片刻之后，费翔的表演就像是点燃了整个场子，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观众们瞬时间目瞪口呆，原来歌还能这么唱，原来歌手还可以这么表演呢。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20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从第一个音符和鼓声开始， Stop 这首歌的劲道就万分强势的宣泄无疑，可以说是专属李宇春的形态，是一种闷在骨子里的情绪，也代表了一个不属于流于俗套的内心呐喊。所以表面上看见的我和如同红色火种的真我，都在开场的爆发力中真实的呈现。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歌词描述的是古巨基的生活心境，也包括他和爱情长跑将近20年的另一半终于开花结果的故事。作词人黄婷在写歌词时，因为他知道古巨基当时的人生，所以把古巨基的心情写进了歌里。古巨基在看到歌词时也表示很符合自己的状态。古巨基想把该曲唱给自己的太太陈韵琴，而歌名也是古巨基想对太太说的话。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走走，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2: 目击者的编曲充满了福尔摩斯般的复古神秘，又带有007式的绅士优雅，令人恍然大悟的结尾和汪苏泷细腻声线相结合，更彰显一种华丽的残酷。

0: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不如校规曲中周传雄独特的嗓音，带有细腻的情感，搭配古风传统韵味十足的配器，演绎了玲珑夫妇在第二时空虐心爱情的交错纠缠，出生入死，相爱相伴，以及家园天下的情怀，在歌词当中娓娓道来。一起来欣赏周传雄《不如校规曲》。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

0: 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陈洪峰主持并讲话。陈洪峰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探秘果实与种子的生命智慧。石家庄市植物园开展全国科普月主题活动。三种苹果接替上市，采摘经济助农增收。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20号，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阐释了先进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根基的战略定位，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将其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会议强调，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三化方向，树立系统思维，优化产业结构，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硬核支撑。要坚持创新驱动，充分发挥三院两市一中心科创平台作用，深化区域协同创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以实打实的科创突破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要抢抓人工智能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打造产业创新发展新优势。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情用力服务好经营主体，推行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先进制造业发展保障机制，强化组织统筹推进，全力推动我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20号，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市第12次党代会各项安排部署，扎实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卢永飞，区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韩翔，区委副书记张慧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高良，区政协主席张森出席。
1: 会上，卢永飞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韩翔、魏格、武立军、李蠢做了发言，其他成员做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陈洪峰指出，全区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同市第12次党代会精神、区第4次党代会精神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谋划推进。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总体目标，为努力开创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新局面作出路权贡献。陈洪峰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牢牢把握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保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牢牢把握三新一高这一主题主线，自觉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全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聚焦产业提质主攻方向，做强现代化产业支撑，坚持改革创新赋能，厚植产业发展竞争优势，聚焦投资消费双向发力，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平稳运行底线。陈洪峰要求，要扎实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落地生根，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好怎么想的问题，要熟练运用六部工作法，解决好怎么谋的问题，要强化高效执行力，解决好怎么干的问题，要健全闭环落实工作机制，解决好干成什么样的问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配套能力，抓好项目调度和招商引资工作，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会。
0: 日前，石家庄市植物园举办探秘果实与种子的生命智慧主题科普活动，通过沉浸式观察、趣味实验、手工创作等丰富形式，市民可以近距离解锁植物生长奥秘，在玩乐中学习科学知识，树立自然保护理念。
2: 本次科普活动紧扣全国科普月，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核心主旨。 聚焦常见的植物认知误区，针对性讲授果实和种子、植物繁衍、种质资源保护等知识。活动设置了科普课堂、实物博览、科学探究、实践工坊四大板块，全方位带领公众探秘植物世界。在科普讲堂上，工作人员以蒲公英、苍耳、莲蓬等常见植物为例，生动讲解了种子的风力、水力、动物、弹射四大传播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植物繁衍的科学密码。实物博览展区内，核果、离果、硕果、佳果等各类果实标本与实物整齐陈列，直观立体的展示形式让大家近距离辨识不同果实品类，感受千姿百果的自然魅力。同时，河北政法学院师生团队现场展出园林植物常见害虫标本，让大家在认识植物的同时了解园林病虫害相关知识，拓宽科普视野。奇妙的科学探究更是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索热情，通过观察火龙果汁在不同酸碱环境下的色彩变化，孩子们亲身感受微观科学的神奇。在实践工坊，大家以天然种子、果实、树叶为素材，动手创作种子艺术作品，将自然科普与艺术美育完美融合，让知识在实践中落地生根。
3: 这次科普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我学会了如何科学挑选水果，掌握了许多水果的营养知识，品尝到了许多美味的水果。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好久不见其实就是一部写实的电影，陈奕迅动情的演绎，简单的钢琴和弦乐的配器，让这首歌适合在深夜时独自品味。不管走过了多么曲折的路，多么期盼再次出现那些曾经熟悉的人，等待着当再次见到既陌生又熟悉的人的时候，似乎只有那句淡淡的好久不见。这首慢歌旋律如流水缓缓缠结而出，简单不复杂，感情却深沉内敛，直捣人心深处。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娇小而妙俏啊？咪郁郁咯。
1: 中唱歌。
0: 中唱歌。
1: 吓。
0: 唱。
1: 一齐唱啦。
0: 一齐唱咩歌？

0: 林哥，
1: 哈喽，
2: 哈喽，
1: 聊真话。
3: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初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信。小姐，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就这样吗？
1: 用最纯真的音乐，
2: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
1: 触动最美的心灵。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听他们的规劝，我只想要坚决迷信于我的直觉，就算直觉只是幻觉。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

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留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1: 一起放个假。

0: 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陈洪峰主持并讲话。陈洪峰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探秘果实与种子的生命智慧。石家庄市植物园开展全国科普月主题活动。三种苹果接替上市，采摘经济助农增收。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20号，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阐释了先进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根基的战略定位，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将其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会议强调，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三化方向，树立系统思维，优化产业结构，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硬核支撑。要坚持创新驱动，充分发挥三院两市一中心科创平台作用，深化区域协同创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以实打实的科创突破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要抢抓人工智能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打造产业创新发展新优势。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情用力服务好经营主体，推行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先进制造业发展保障机制，强化组织统筹推进，全力推动我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20号，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市第12次党代会各项安排部署，扎实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卢永飞，区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韩翔，区委副书记张慧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高良，区政协主席张森出席。
1: 会上，卢永飞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韩翔、魏格、武立军、李蠢做了发言，其他成员做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陈洪峰指出，全区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同市第12次党代会精神、区第4次党代会精神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谋划推进。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总体目标，为努力开创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新局面作出路权贡献。陈洪峰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牢牢把握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保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牢牢把握三新一高这一主题主线，自觉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全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聚焦产业提质主攻方向，做强现代化产业支撑，坚持改革创新赋能，厚植产业发展竞争优势，聚焦投资消费双向发力，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平稳运行底线。陈洪峰要求，要扎实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落地生根，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好怎么想的问题，要熟练运用6步工作法，解决好怎么谋的问题，要强化高效执行力，解决好怎么干的问题，要健全闭环落实工作机制，解决好干成什么样的问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配套能力，抓好项目调度和招商引资工作，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会。
0: 日前，石家庄市植物园举办探秘果实与种子的生命智慧主题科普活动，通过沉浸式观察、趣味实验、手工创作等丰富形式，市民可以近距离解锁植物生长奥秘，在玩乐中学习科学知识，树立自然保护理念。
2: 本次科普活动紧扣全国科普月，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核心主旨。 聚焦常见的植物认知误区，针对性讲授果实和种子、植物繁衍、种质资源保护等知识。活动设置了科普课堂、实物博览、科学探究、实践工坊四大板块，全方位带领公众探秘植物世界。在科普讲堂上，工作人员以蒲公英、苍耳、莲蓬等常见植物为例，生动讲解了种子的风力、水力、动物、弹射四大传播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植物繁衍的科学密码。实物博览展区内，核果、离果、硕果、佳果等各类果实标本与实物整齐陈列，直观立体的展示形式让大家近距离辨识不同果实品类，感受千姿百果的自然魅力。同时，河北政法学院师生团队现场展出园林植物常见害虫标本，让大家在认识植物的同时了解园林病虫害相关知识，拓宽科普视野。奇妙的科学探究更是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索热情，通过观察火龙果汁在不同酸碱环境下的色彩变化，孩子们亲身感受微观科学的神奇。在实践工坊，大家以天然种子、果实、树叶为素材，动手创作种子艺术作品，将自然科普与艺术美育完美融合，让知识在实践中落地生根。
3: 这次科普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我学会了如何科学挑选水果，掌握了许多水果的营养知识，品尝到了许多美味的水果。我还做了种子画，我今天非常开心。
4: 今天的水果小活动超有意思，我不仅尝到了很甜的梨、苹果和葡萄，还知道了草莓的种子长在果实的外面，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水果的小知识。
5: 科普工作呢，也是植物园的一项重要工作。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以植物果实为主，我们取名为果然如此。通过这些果实呢，我们去传输一些关于植物的一些知识。那在今后呢，植物园也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科普活动希望通过这些有趣有意思的活动，能向大家伙更轻松更广泛的去传达植物知识。
1: 初秋时节，司家庄镇西龙贵村秀秀果园里，沉甸甸的苹果压弯了枝头，一派丰收景象。果园负责人刘卫峰和妻子正忙着分拣刚摘下的苹果，夫妻俩把个头大、颜色好的挑出来，单独装袋准备售卖。
6: 俺们种的是20多亩苹果，分3个品种，有黄元帅，有早福士，有晚福士。那个黄元帅现在收差不多，正在售卖中。那个早熟福士也可以采摘了。
1: 分拣完苹果，刘卫峰夫妇又走进果园，给晚熟富士摘袋梳枝，好让苹果透透亮亮的晒着太阳。
6: 苹果套着两层袋，外层袋是防止农药残留或这个虫害，内层袋是保持果面光滑好上色。俺们那个苹果脱地层袋以后，就是熟枝以后叫晒晒阳光，增糖增色，口感好。俺们这个晚熟麸质以后浇点以后，只有20多天以后成熟了，口感好了。
1: 果园里3种苹果接替上市，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果园里就热闹起来，不少市民带着孩子来体验采摘。
6: 俺们的果园离市区比较近，周末节假日都来这采摘人不少，增加俺们农民一笔收入。我也有信心把这继续搞下去。
1: 刘卫峰夫妇在这片果园里已经忙活了10多年，从最初的几亩地到现在的20多亩，果树一年年长大，日子也一年年跟着变好。秋收还在继续，刘卫峰夫妇的忙碌也正是这个季节里许多果农的缩影。
2: 近日，在区全民健身中心示范篮球场，第二届业余篮球赛鸣哨开赛，选手均是35岁以上的篮球爱好者，共7支球队参赛。虽是业余篮球赛，比赛却格外精彩。选手们迂回包抄、突破摆脱、起跳上篮，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观赏性十足。本次赛事采用循环赛制，胜队积2分，负队积1分，最终依据各队总积分排位确定赛事名次。自9月12日起，每周六周日下午各举办2场比赛，赛事将持续到10月底。
7: 我们这次这个业余篮球赛啊，这是第2年举办了。 一群篮球爱好者们，大家聚到一块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都是为了锻炼身体，互相切磋切磋球技。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

0: 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 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半个
11: 圈，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0: 金牌，
11: 金牌了，
10: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功力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 基建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

0: 练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三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

0: 醒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敲醒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20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19日至21日，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19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